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

0: 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011号。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你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道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很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简单而不失华丽的爱，唱出一种隐藏深处的爱，感觉着泪和汗的真诚和从未有过的触动。梁静茹的歌能带我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喜欢她的那份清新，那份坚定，那份空灵。刚才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放松在这里。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有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光阴荏苒，时间还没来得及带走一切，快乐却在不经意间溜走。在这里，我们会用音乐找回往日的记忆，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心情。本期节目接近尾声，做个深呼吸吧，放松精神，放松心情。我是田歌，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

0: 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晚上我正在吃路边摊吃夜宵的时候，一个大叔就过来了，他拿着手机就跟我说，他说兄弟，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这个桌子上的饭菜呀？我啥意思啊？当时呢，大叔有点难为情，低了低头，然后说想发给他们家亲戚看看。我一想我就明白了，我也落魄过呀，我瞬间就懂了。我说来兄弟，你站我这个位置你拍，这样更像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夜幕下呢，我就听他用手机对着那个微信语音说，兄弟，你看我都吃这了，你欠我的30万啥时候还呢？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大龙现在已经吃这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愿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奶呢85岁了，也不跟我们一块住，我姑呢他们就有一次呢就想通过监控看看她每天都在干啥，结果发现我奶啊85岁了，大半夜啊不睡觉还在那刷手机呢，于是呢就通过那个视频就喊话了，别玩手机了，赶紧睡吧。第二天呢准备看看我奶有没有好好的遵照不看手机好好睡觉，结果发现人家把监控器给拔了。这怎么年龄越大越小孩了呢？下个来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如意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生孩子那会儿啊，当时在待产室生孩子，疼的我呀是咬牙切齿啊，我感觉自己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这时另外一个产妇跟她的婆婆打起来了。哎，龙哥，我跟你说，我硬是哈，就是硬撑着啊，一声不吭，我看了个热闹。当时医生就夸我是真能忍呐。所以你看，生孩子的时候，但凡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点儿，哎，也就忍过去了。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儿子今年啊上初一，结果谈恋爱了，说要给女生买个礼物。我当时一听啊，我跟你说龙哥，我也没有炸，我说这样吧，既然呢想给自己喜欢的女生买礼物，那别用爸妈的钱买，你呢周末就去你小姑那个店里啊，去那个甜品店打工，你赚赚完了之后，你赚钱了买给女生礼物。后来我跟我小姑子一商量，哎，可以了啊，从中午12点干到了晚上10点半，然后呢又洗各种餐具啥的，第二天回来找我说，妈，我想分手了。方圆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的闺蜜哈、是特别会安慰人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哈，我说宝贝儿啊，为啥我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阴暗呢？我闺蜜当时就惊讶了，那多好啊，一片阴暗多亮快啊。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一直咳嗽，痰也挺多的，坐公交车呢我就突然感觉口里面有一股痰想要吐，当时呢纸巾也用完了，然后啊我就看到那个过道上就摆了一个崭新的垃圾桶，我二话没说我就吐进去了，旁边的人呢仇视的看着我，我当时我心想，我说我又没有吐地上，我就吐到那个这个垃圾桶里怎么了呢？直到到了站点，我就看见那个人把那个崭新的垃圾桶拿走了。红玫瑰的留言：龙哥，那天呢班主任就说了，同学们啊，同学们醒醒，这学好一门课呀就像追一个人一样，你得坚持才能学好。这时大龙就站起来回答问题了，他说：老师啊，你说的不对啊，这学好一门课像追一个人一样，但你同时追8个人你试试。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波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做什么是最能治愈平凡的你？哎呀，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吧，我生活当中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其实我们太需要一些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时间来复活自己了。比如说你发呆也好，在家里走来走去也好，或者是蹲在地上捡起一团团的猫毛也好，甚至你拿个小杯子来来回回的去换一些鱼缸里的水也好，总之在生活当中你真的是需要去单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就能让你自己复活的。因为如果生活当中你总是做一些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意义我才能去做的话，我真的觉得人生太累了。所以不要在乎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有的时候你做它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辟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打工人这个角色的？因为大龙也属于打工人嘛，所以在这里呢，我跟你说一说我对自己是认识比较清楚的，这才是我哈。没有大学生那么便宜，没有实习生那么好压榨，没有试用生那么卖命，也没有老员工那么不在意，我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模范打工仔。我就是那种千万崩溃的牛马当中的一个。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618，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能想象吗？你每天上床睡觉很快就舒服的睡着了，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感觉哇，休息充足，能量满满，然后你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天，然后往返复试，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了。你知道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简单了，就是晚上你让我好好睡，第二天你让我活力满满的醒来就够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老板？我真的特别喜欢老板别那么抠的。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两天我在餐馆里面吃饭啊，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个餐馆啊，那个老板绝对是个大气的老板。当时呢，员工下错单了。比如说吧，我点了一个羊肉水饺，结果呢，他给我上成那个虾仁水饺了。结果反应了一下之后呢，他就把那盘那个羊肉水饺端走了啊，不是，把那个虾仁水饺端走了，重新又给我上了一份羊肉水饺。然后当时啊，那个服务员特别快乐的说：哎呀，这晚上又加了一盘水饺。你看多好啊。我就在想，他下错单是不是他自己想吃了。不用扣自己的钱，晚饭呢又多了一顿。魅惑留言说：龙哥，请问没有钱旅游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方法我太会了，我跟你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没有条件旅游，那就在自己的城市里，你随便就坐一趟地铁或者公交，你挑一个你平时不会下车的那个站点，你下去走走，在陌生的街道里看看陌生的店面，偶尔一个小公园坐下来让你发发呆，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旅行过程，千万别不信。所以不要说什么我没有钱没有时间去旅游，你找一个自己下班的时间，就现在，你随便坐一站你自己没有去过的，走下这个坐下来之后走一走，你突然感觉你好像对这个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你难过的时候你会发疯吗？难过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发疯，因为我告诉大家，大龙有发疯的需求，
但是没有发疯的图。

0: 境和经历，人就会更加郁闷。安娜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爸妈眼里多大岁数？在我爸妈眼里，我只有两个岁数，就是你才几岁呀？和你都多大了？我只有这两个年龄，而且这两个年龄可能来回跳跃。你才多大岁数？你都多大了？下个留言，蹉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的性格有没有什么缺陷？我的性格缺陷我细数了一下啊，忍一时，别人觉得我好说话；我退一步，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道寻常留言说：龙哥，在生活当中你最讨厌什么人？我最讨厌那些有钱人哈，动不动就在这个短视频上说我不需要很多钱，但我需要一点点的真爱。我就想说啊，那这再说这些话的有钱人能不能哈，就是你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资产以合法化的名义转到我的名下。什么叫不需要很多的钱，只需要一点点爱？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厨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坚持这件事重要吗？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放弃这两个字15笔，坚持这两个字16笔。你看，其实坚持只比放弃多一点儿，哎，这一笔啊好像就宛如天堑。所以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因为啊，猝死是17笔，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要狠放弃。如果你再坚持一会儿，可能离猝死也不远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回复直播。我跟大家说哈，这样的直播大家以后千万不要看，因为看了就是上当，千万不要看。什么样的直播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样的直播就是一看就划走，一看就划走。下面的时间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6.8块网购10斤花生，结果到手发现只有10粒，当事人立刻感觉就被骗了。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今日啊，上海的卞女士在直播间花了6.81块，这个网购了10斤花生，这收到之后啊，发现只有10粒。于是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当时直播间的商家表示啊，是10斤花生米，保证不坏。现在这个店铺已经注销了，发货的地址的电话也联系不上，打不通，自己联系不上商家，感觉被骗了。我告诉大家哈，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赶紧回复直播看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6.8块买10斤，是不是有点离谱了？难道这实力叫种子，自己种出来10斤？我跟大家讲啊，一些9.9块包邮的东西我都得考虑考虑，这么便宜的花生确实有点不现实了。这商家也真是不地道，既然你这样卖，你给人家发够啊，发实力啥意思啊？找不到商家建议平台去投诉啊，虽然钱不多，但事儿必须得给我解决了。被骗的人不是没常识，而是心中那一刻的贪念战胜了理智。接下来我不知道这事儿该咋说啊，这个付费2小时说啊会教自己的狗狗定点如厕，这件事儿靠谱吗？600块钱一节课教狗狗上厕所，你会花这个钱吗？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骗局，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南京的石女士领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小狗布丁，因为小狗啊随地大小便，她于是在平台上就买了这个600块钱的训犬服务。这店主就承诺啊2小时内教会狗狗在定点上厕所。在训练之后呢，这个布丁却没有养成习惯，于是呢训犬师要求啊这个石女士立刻给店铺好评，还称后续石女士要进行自行的训练。这石女士发现啊这个训练无效之后要求退款，却被拉黑，于是记者联系到了这个训犬师李先生。这对方就说啊这个宣传不够严谨，这个称训练之后啊只是初步的引导，后续啊还需要主人的巩固。石女士认为这个说法明显与宣传不符啊，已向杭州市的余杭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么南京市的犬业协会也表示啊，3个月大的小狗很难在短时间内养成如定点如厕的习惯，需要2到3个月持续训练。看完之后

0: 这周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两个小时能学会，他怎么可能啊，朋友？两个小时小孩也学不会呀，这就是典型的虚假宣传和不负责任呢。事前承诺两小时教会，这一说法就严重违背了幼犬的行为训练规律。三个月大的小狗通常要两三个月才能训练养成定点如厕的习惯，所以朋友们多看看视频吧，其实自己也能教会，但是啊，可能没有训犬师那么能够准确的把握时机。一节课应该教给主人方法，后续呢主人自己训练，这样主人参与进来不就好实现了吗？哎呀，600块钱也真好赚呐。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告诉大家，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看了就容易上当。6.8块十斤花生，你敢看这样的直播吗？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接下来呢，路边的这个菌子千万不敢随便吃啊！这个昆明的一对夫妻，吃了这个剑手青中毒了，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这夫妻俩啊，吃菌子中毒了，互相搀扶的去医院，成为了最近的热搜。最近啊，这个 IP 地址为昆明的一位网友就发帖啊，说自己和丈夫啊在家里面做这个菌子吃，结果两个人都出现了中毒的情况，前往医院治疗。而这于女士就接受了记者采访，就说中毒的情况包括头晕、出虚汗、呕吐、腹泻，目前呢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已经好转。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剑手青叫什么，这个菌子的名字叫剑手青，其实就是牛肝菌。这个医生提示大家，在食用剑手青的时候一定要炒熟，只要烹饪时间够长，一般是不会产生毒素的。

哎，我跟你说，看了这条新闻，我才知道剑手青原来是一种蘑菇的名字。我刚看标题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他们吃东西，然后发现手变青了，然后觉得自己中毒了，去了医院。剑手青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形象了。每年蘑菇上市的时候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云南昆明那蘑菇哈，这个吃了蘑菇之后每年都会有人吃点苦头，我告诉大家一定是没炒熟，没炒熟。好了，提醒大家啊，吃饭这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7: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末畅听时刻，整理好心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与音乐相伴，周末好时光，音乐不停歇，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绮贞《太阳照照当你老了》，张惠妹《真实》。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

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喜欢音乐连排放的感觉，也因此我们就有了周末畅听版。所以在每个周末，佳丽都会为大家奉上连排的好音乐。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不间断。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蓝莲花》，大乔小乔消失的光年，朴树《清白之年》。

0: 向最后一步。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4: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3: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时段叫做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这时刻让好音乐与你相伴。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张学友《情书》，以及岑宁儿《追光》。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7: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你要

去哪里呢？佳丽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周末畅听时刻，好音乐不间断。这时刻你将听到的音乐是林俊杰《他说》、戴佩妮《街角的祝福》以及林志炫《离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周末就是要连音乐都要放肆。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要为大家奉上的歌曲是刘力扬《礼物》，张敬轩《只是太爱你》，李宇春《冬天快乐》，让我们一起畅听起来，好音乐不间断。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7: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好音乐不停歇。今天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简单而炙热的难忘》，江雨晨《最后一夜》，罗志祥《小 S 恋爱达人》。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佳丽为你搜寻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周末行驶在路上，一起来畅听音乐，温暖相伴，好音乐不停歇。这一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0: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第一条语音留言。
1: 佳丽你好，我想给我一个好朋友点一首歌，他的名字叫梦梦，他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然后我很想念他，他非常非常的喜欢看动漫，然后也很喜欢一人之下，他最喜欢的角色是王野道长，然后我今天想给他点一首王野道长的主题曲《单野惊鸿》送给他，希望他在上海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然后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我很爱你哦。
0: 这位朋友，我不得不提醒的一句是，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叫做《单歌惊鸿》。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在那边听到这样的一个语音留言之后会不会吐槽你，但是我相信他情分肯定已经收到了，所以没有关系，就冲你最后的那句爱他，我觉得他一定原谅你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吧。算不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这里是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下一条语音留言。
3: 宝宝，眨眼之间你现在已经13个月了，从刚开始的还在妈妈的怀抱中，现在已经自己会走路了。时间过得真快，妈妈陪你的每时每刻都非常的开心，看着你慢慢的长大，以后还有很多路需要自己走，但是妈妈就想让你知道，妈妈会永远陪着你。今天呢，妈妈为你点了一首歌，叫《宝贝》，希望我的宝宝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妈妈永远爱你哦。

0: 所以我并没有搜集到这一首歌，非常的可惜。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特别懂爱的学者，也是我们心头里最温暖的存在，因为他的指导给我们指引了很多的方向，也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去爱。那么此时此刻，我就来播放一下当时我们一起和曾老师聊天，说到他喜欢的歌曲时他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
1: 晴空万里金无瑕，江山如画，趁我真剑好年华。就是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曲谱都很能够表达出这种等于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不是爱国啊，爱民族的精神。那他又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也很雄壮啊，男生一样可以唱。那这也是我非常少有能够唱完的歌，嗯，虽然我刚才有点忘词啊，那事实上这个稍微把这个歌词这个顺了以后，就是我比较少有我能够把它唱完的歌。
2: 这大概是您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听到的？就是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啊，那个都是至少五六十年前
2: 哦。
1: 年轻的时候，
0: 虽然我们一群年轻人跟他在聊天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曾老师还是非常热情地为我们播放了这首歌，并且也为我们演唱了这一首歌。曾老师说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最关注的就是女性以及爱，所以他会很喜欢这首歌。在没有找到这首歌原版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和着曾老师的歌声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巾帼英雄》。

好有爱的留言啊。其实音乐真的是不分年龄大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曲，每个人都可以从音乐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找到自己的方向。前两天和曾昭旭老师见到面，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可爱老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最喜欢的歌曲。谈到他最喜欢的歌，曾老师毫不犹豫地就把这首歌推荐给了我们，并且还给我们演唱了。当然由于这首歌实在是有点久远，

好了，非常抱歉，只有这么一段，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找不到这首歌，所以并没有把它全程的录下来。时间也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送给的是今天生日的朋友。嗨，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嘿，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今天让佳丽用一首歌的时间陪你过生日，这首歌我选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我们的相遇一样，是温暖的。相遇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让一切停格在一瞬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刘瑞琦的《房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

0: 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说到博物馆，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博物馆的青铜重器，还是故宫的宫阙楼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北京啊还有一类特殊的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那今天的记者小安将带我们一起了解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地铁专列背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大家每天乘坐地铁通勤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是刷手机、听音乐，还是打瞌睡？那么从今年8月21日开始，如果您乘坐的是北京地铁六号线06070次列车，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车厢里192块广告位展示的是北京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这就是刚刚上线的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专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副会长贾鹏贾会长，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一辆地铁列车是怎么装下40座博物馆的。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见面。
1: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企业博物馆这个名词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提到博物馆印象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企业博物馆，它跟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哎，这个呢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它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市域内的企业，它所建立和成立的企业的博物馆、展览馆、展览厅、陈列馆这些形式的带有文物和文博性质的这样一个展馆、一个集合，所以呢，我们统称为叫企业博物馆。这个统称呢，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全市的博物馆这个系列当中它是一个小众的，但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领域。从目前北京应该在备案的博物馆啊，到2025年底，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249到250个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就类博物馆有50多家。真正的列入到文物局，大概属于国家1级、2级、3级的这个大概是50家。所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博物馆体系当中，企业博物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我们现在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有博物馆大概是50家，这里头呢有国家1级的企业博物馆，比如说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国家3级的博物馆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其他呢还有20多家是备案博物馆，还有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这么多家博物馆，它的数量就是稳定的，还是说在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呢？
2: 是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这个体制的调整和隶属关系的这种变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的就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些工业文明，还有产品的品牌的塑造，这些的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呢来进行这个向社会各界和向这个消费群体啊来进行推介。那么推介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传承它的文化，在这文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览馆的形式、陈列馆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诞生了很多各大企业、各大行业、各个专业的带有独特特点的一些博物馆的这种形式。
1: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次的这个专列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开设这个专列了。那么前两列列车它的主题呢是中轴

0: 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不是在主题上也有一定的扩大？
1: 是的，我们是在2024年的9月3号开出了第一列地铁专列。这列专列的我们给它定位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个的背景呢，是在2024年7月，咱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一个重大的成果，应该说，使我们对这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呢，我们在这个中轴线上企业博物馆，当时我们有7个。你像从北边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到这个南边的全聚德、红星二锅头，还有这个六必居，以及首都粮食和龙顺城等几个博物馆。他们都在中轴线的沿线。那么中轴线我们申遗成功，大家可以不但能够看到天安门这个建筑群，看到天坛，看到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同时呢，也通过中轴线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申遗成果，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文化产遗产。正好呢，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啊，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如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首开集团、北京公交集团，他们都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文物修复，重要的文物景点的修缮，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觉得很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宣传一下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所做出贡献的企业，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9月3号就开出了一条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在地铁的8号线，因为8号线呢是咱们整个路网当中，应该说是地下中轴线，它北边起这个朱辛庄，南到瀛海，它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在我们的中轴线这个地下，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条线啊，很有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在2026年1月15号开出了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时候，我们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呢，又增加了几家，像中国铁道博物馆呐，等等。我们把这个范围要进一步的扩大。
0: 对。
1: 主要扩大的目的还是要借助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成果。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市民对中轴线企业博物馆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人呢，走进中轴线沿线的企业博物馆。
0: 那么从第一列列车的7家到第二列列车的9家，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个数目的变化，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1: 对，主持人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

0: 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1: 对，主持人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今年这个地铁专列的时候，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网啊，应该形成30条，公里数达到了909公里，561座车站，这么大的一个覆盖的轨道交通网，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交通便利条件，大家可以通过乘坐轨道交通就可以找到企业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很便利，而且呢，参观企业博物馆呢，应该说是更加的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就琢磨，哎，我们可以确定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把轨道交通沿线上的企业博物馆给大家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哦，原来就在轨道交通线上，就在这个站的周边就能够找到企业博物馆，虽然它小众。但是呢，它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个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地铁专列的主题。这个主题提出之后，得到了我们各企业博物馆的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50家企业博物馆嘛，
0: 对。
1: 40家积极踊跃的报名。其他那10家呢，是由于特殊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博物馆啊，是和企业的办公楼在一个主体里，组织起参观了，非常麻烦；还有的一些企业的博物馆呢，它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说它不易这个进行对社会开放。所以说我们经过筛选，最后选择了40家。
0: 所以这40家其实已经涵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了，对吧？
1: 对，这个领域比较广泛，一个是工业类、工业制造类，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北重源，那北重源过去呢，它过去就是一个北京重型电机厂的生产的基地，比如说来泰文化创意园，那它过去就是最早的50年代、60年代的精棉二厂的这样生产这个布料和这个制作。这个我们这个纺织品的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属于工业制造类。另外还有一些是食品类，食品类包括什么全聚德呀、六必居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龙回葡萄酒啊等等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工艺美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像工艺美术博物馆呐、金漆镶嵌博物馆、燕京八绝博物馆、景台蓝博物馆等等。门类比较多，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所以说这40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0: 前两列列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中轴线，所以选了8号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把这个列车定在了6号线的060、070次列车呢？
1: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6号线啊，目前现在是在北京30条地铁线路当中，它的公里数是排第二，最长的是10号线，10号线是57公里左右，而6号线是55.5公里。车站呢，它6号线的也相对来讲是名列前茅的。它现在这个6号线的总共的车站大概是50多座。那么这样一个线路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就是从金安桥，一直到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南北的一个京畿大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骨干线路，每天客运量大概应该是在85万人次，日均呢，日均客流量是85万人次，最高峰的话曾经冲击到120万人次，所以说在30条地铁线路当中，六号线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条骨干线。
0: 对。
1: 再有呢，这条线的乘客呢也比较特殊，它除了有大量的通勤客流以外，还有大量的旅游客流。你像这个它几个重点站，像南锣鼓巷站是吧？还有像这个可以换乘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往市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所以说的客流呢，相对来讲的话，覆盖了咱们北京客流的主要群体，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这条线， 我觉得

0: 侠的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很好的一种扩展和传播，
1: 对，传播效果也会好一点。
0: 哎，第三个呢，就是六号线呢，它现在是八节编组，八节编组 B 型车，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车厢内的广告位非常充足，一列能够达到192块，所以说我们选择六号线呢，我觉得是和它六号线的具备的这种传播功能，客流特点以及它的这个车的规模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1: 对，咱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把有关博物馆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能够清楚地传达给公众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统筹考虑的，因为我们这40家企业博物馆啊，它这个等级不一样，对吧？有国家一级的、国家三级的，还有备案的，还有类博物馆。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博物馆的规模、它展陈的内容，还有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度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合理分配。啊，原则上就是总的平均起来应该是在5块左右，多一点呢可以达到7块、8块，少一点呢可以达到3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话呢，我们展陈的内容啊，就可以既突出主题，又照顾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面，同时呢，还能够把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一首先要有这个博物馆的简介，大家知道这期博物馆是基本概况，对吧？它里头有什么，在哪个位置，这是博物馆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展示它的博物馆的参观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你要怎么去，怎么预约，怎么定制，还有怎么样去扫码来进行这个参观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博物馆当中的主要的展陈的展物，展陈的展物是什么？比如说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它有100多个国家一级的，就是工艺美术的精品。那些精品当中，都有什么？我们就要把它最重要的东西要展示出来。来知道，这样的话呢，更加吸引大家能够走进企业博物馆。
1: 对，我觉得广告位的话，一个方面是要把内容给完整的呈现出来，另一个方面在设计上肯定也需要花一点小巧思。我每天就是坐地铁上下班通勤嘛，那么我在通勤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几乎都是在低头看手机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抬头呢？就是当手机没有信号，哎，刷新不出来的时候抬头张望一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最大的难点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我们乘客的注意力，吸引大家的眼球啊。
0: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策划和在这个设计实施过程当中考虑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总的基调呢，还是要以这个突出绿色出行这个主题，对吧？因为地铁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出行的主题，所以说整个这个图案呢，它都以绿色为总的一个基调。第二一个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企业文博，企业文博最大的特点是工业制造、工业文化和它的工业文明，那么就要体现出工业的那种秀色，对吧？那么工业的秀色更加体现在我的设计理念方面，就有一些通过它的图形，通过它的一些点缀物来突出工业秀色，与现代时代进行重逢的那种感觉，在它的设计理念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再有呢，就是大家选择的相关的一些图片，也更加突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企业博物馆的展品展物它的工业留痕。
1: 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前两列列车运行之后，对于我们企业博物馆的人流量来说有没有一定的提升呢？
0: 这个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加权威的一些数据，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通过和各个企业博物馆的沟通，了解到有部分乘客，还有一些研学团队，另外特别是暑期夏令营期间，也都是以这个了解，通过地铁专列了解到有企业博物馆可以进行定制预约，有企业博物馆可以组织青少年进行研学活动，以这个形式来出现的，确实是有。
1: 嗯，这次专列的开通时间是在8月21号，咱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开通呢？
0: 这个呢是这样，

0: 原来我们计划想再更提前一点，但是由于这次涉及的单位比较多，运筹起来、组织起来难度有点大。但是呢，我们考虑的一定要在8月份当中一定要上线运营。这原因就是什么呢？今年的应该是5月底的时候啊，国家7个部委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要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加快推进工业旅游，就是发展工业旅游，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哎，我们觉得呢，企业博物馆本身它就是工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热门点位，也正是展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一个窗口和工业文明的一个阵地。同时，企业博物馆大量的一些馆藏，都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的一种什么呢？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地，因此呢，我们要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也落实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啊，按照市经信局和市产业研究中心的要求，对北京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呢，10月17号，咱们北京市经信局和北京市文旅局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措施。那么这个实施措施应该说，对于推进工业旅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呢，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点，来助力北京工业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1: 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也是对国家政策、国家号召的一个具体落地。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发现企业博物馆它不仅仅只是对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展示，它甚至是对一个城市它的工业记忆的一种记录。
0: 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到这个企业博物馆，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哟，这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名片。比如说，我们走进了北京公交馆，走进北京公交馆以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北京公交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北京公交，它最初的第一辆车。它不是公共汽车，而是电车，啊，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公交最辉煌的时候，它每天客运量的数字能达到1500万人次，这个规模相当大，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去这个公交馆以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使用过的各种的公交车、电车的它的这个型号，我觉得这挺有意思。你这个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对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好多这个暑假期间，公交馆的接待了大量的一些青少年，青少年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公交族、地铁族，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他们到里头呢，可以了解公交的发展历史，了解这个汽车的，特别是公共电汽车的。它的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升级，另外一个呢，现在数字化的情况下，它又是怎么样对一个城市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骨干的支撑？绿色出行是吧？原来是最早的说保定的，我们说电车，然后就是蒸汽汽车，然后就是电动车，它不断的在技术升级，不断的进行演变，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大动脉啊。能够畅通流动起来，特别是你到了公交馆以后，你看它现在布网的大密密麻麻的这公交线路，它怎么指挥的？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说应急体系啊，那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到，看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很震撼。
1: 对，所以对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科普。
0: 对，
1: 无论你对哪个领域、哪个行
2: 老
1: 业
2: 板，
1: 感兴趣，
2: 前面有
1: 你
2: 个
1: 在
2: 垃
1: 我
2: 圾
1: 们
2: 桶，
1: 的企业
2: 从
1: 博
2: 这儿
1: 物馆
2: 把这
1: 当
2: 易拉
1: 中
2: 罐
1: 都能
2: 给
1: 找到
2: 扔
1: 你
2: 进
1: 的
2: 去。
1: 答案。
2: 看我的！
0: 它除了是一
2: 哎
0: 个
2: 呀，
0: 文
2: 公
0: 化
2: 交
0: 名片以外，
2: 啊！
0: 它也是
2: 哎，
0: 一个
2: 算
0: 历
2: 了，
0: 史
2: 走
0: 档
2: 了，
0: 案。
2: 走了。
0: 刚才主任
2: 有
0: 你
2: 时
0: 说的
2: 候，
0: 是一个历史
2: 文
0: 档案。
2: 明

0: 这个历史档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全聚德博物馆，
1: 这电影真感人。
0: 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就可以知道全聚德它是怎么诞生的。
2: 我在电影院呢，
0: 这三个字它是怎么来的，对吧？
1: 有时候
0: 哪些
1: 文明只差几分贝。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您导航，
5: 导航。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刚才我们说到啊，地铁六号线上有一辆专列，这个车厢里呢展示着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那这些博物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记者小安带着我们去逛逛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企业博物馆。
8: 咱们听了有关这次地铁专列的信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听众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如果我要去企业博物馆的话，我应该去哪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呢？我看咱们二号线有全聚德博物馆，
0: 对，
8: 然后四号线沿线有个六必居博物馆，还有红星二锅头博物馆。
0: 嗯，
8: 您能不能向我们听众推荐一条就是最值得打卡的一条线路？
0: 这个呢，应该说各条线有各条线的特点，而且大家的可能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想以饮食类饮食类的这个博物馆你想去参观，那你就可以去像全聚德呀，像绿碧居呀，像粮食博物馆呐。因为它六号线实际上还有一个，就这次他们没有参加，就是一个王致和乳制品。还有龙辉葡萄酒、红星二锅头这些食品类食品类的这些小众博物馆，你既可以就是看博物馆，又能够买它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第二，你要想了解这个工业制造，那你可以到这个北中原，莱泰，这个文化创意园，还有这个京东方，还有它的历史展览馆，另外呢还有去北汽。因为这次北汽呢，它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者嘛，他们也推介了他们的极狐汽车、北京奔驰，还有北京越野。北京越野这一块呢，虽然地处在这个比较远哈，在顺义，但是呢，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一是可以了解它北汽作为中国越野车的诞生地。北京人可能更知道，就是过去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吉普车叫212。212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国越野车的鼻祖。你去了以后，从212，然后再不断的到现在的各种车型，应该说，北汽的越野车呢，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有一个，你去北汽越野车的这个厂区以后，你不光可以看它的参观的它这个车型，参观它的生产线，你还可以做试。干嘛？就是有专人给你开车，然后你体验一下在这个不同的道路状况下的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一会儿是爬坡，一会儿是下坡，一会儿是入水，一会儿是颠簸，一会儿就是在丛林中跑。因为它有一个大概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地。每年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介绍每年的暑期

0: 合这个寒假，都大量的一些学生家长啊带着他们都去，有点应接不暇，所以说这种体验感还有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要是想到伊利北，还有这个北冰洋这个园区，伊利北冰洋这个园区呢，你既可以看它的生产线，就北冰洋这个汽水或者这个饮料，它是怎么生产出来
1: 哦，
0: 的，伊利的品牌是怎么来的，另外你还可以手动制作面包，还有一些
1: 哦，
0: 其他的一些糕点，
1: 就是一些体验互
0: 哎，对，
1: 动。
0: 可以体验，因为我曾经体验过，曾经体验过很有意思，很多的小孩和孩子家长都带着他们去。制作自己亲手做的面包。
1: 对，我感觉像这样体验互动类的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喜欢。
0: 对，因为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走进博物馆。我亲身体验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你看，我去过像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每去一个地方的话，肯定首先是要到这个城市的博物馆。要挤出时间要去参观。参观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大量的青少年，那些青少年呢，都分成各个组，老师就给他们出题，然后他们3个人或者5个人一个组，然后去找答案。找答案完了以后，最后老师再给他们进行汇总，再给他们讲解。就这种形式，咱们现在也有。我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让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对孩子们的成长，还有他们对知识的。这种学习啊，就非常有帮助。我们不光走进国家博物馆，不光走进一级、二级、三级的这种对社会开放型的那种博物馆，我觉得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企业博物馆这种小众博物馆的它的样一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因为企业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刚才我说了，它首先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名片。而且这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历史的档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领域它的技术发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课堂。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保存这个企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科书。如果大家感兴趣，比如说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也是100年的一个厂子。那它把青岛啤酒博物馆，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为企业创收，同时呢为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也非常好。
1: 对，现在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我们旅游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方，其实也是学校研学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因为现在博物馆客观上，刚才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北京有这么大规模的体量的博物馆。客观上讲，人来了以后，哪怕每天来这个就来了北京以后，就去故宫吗？就去国家博物馆吗？就去首都博物馆吗？我觉得显得有点单调。
1: 对。
0: 特别对学生来讲的话呢，可以肯定无穷次去，但是呢，他可能兴趣点慢慢就被磨平了。我觉得应该不断的开发，不断的释放我们博物馆的品种类型，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这个五颜六色、百花齐放的。来走进我们的博物馆之城，这里我可以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因为我本人呢在地铁工作了40年，那么地铁呢现在它正在中国第一个车辆段里头，就在石景山杨庄那有一个古城车辆段，这是建设北京地下铁道1期工程的时候建的第一个中国的地铁车辆段。那么，在这个车辆段里头，现在正在筹建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哎，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应该说是可以用3个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2年的开出了一个叫"时光列车"，这个在地铁1号线上现在还在运营。大家可以通过乘坐时光列车来体验上个世纪60年代二型车、三型车，还有。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4种车型，和本世纪的头个10年和第二个10年的6种车型，它是可以乘坐的。这是一种，你到了这个头车尾车，你坐那个地铁最早的那种 DK 1型车、二型车和3型车，它都是绿色的，而且都是横着坐的，和这个面朝司机室这边， 不像咱们现在面对面的这个列车的侧壁两旁啊，哈，
1: 嗯，
0: 那体验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一开了一个时光列车，还有呢，我们在一期工程最重要的像玉泉路啊，还有这个南礼士路以及这个五棵松，有一个就是车站上的柱体上都挂了当时修建地铁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资料和图片，啊，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感受一下当年修建地铁的时候的那种场景。最重要的刚才我说的就是在车辆段里建一个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室外馆，它是利用原有的地铁车辆段里头的试车线，大概有1000米的距离，把曾经在地铁一期工程和一号线上用过的各种车型进行了个组合排列，你可以看到一型车、二型车、三型车，然后后来到现在使用的各种车型。同时，你还可以通过这个仿真模拟的形式啊，来进行这个模拟驾驶。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看完了以后，可以得到很多的关于轨道交通、车辆知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走进室内馆，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个运营企业它是怎么样啊，在完成我们一期工程初期，也就是50多年前，保证这个车，保证我们一期工程如期的开通试运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挺有意思。当然，现在很多这个企业，你像都在不断的进行挖潜，他们把过去的一些园区啊，由于产业的调整，进行土地的置换，然后建设文化创意园区，有的搞得也是非常好。
1: 嗯，
0: 反正我据我了解，现在有几个大的一个园区现在正在升级改造。
1: 嗯，咱们这个陈列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开放？
0: 他现在应该说正在申请他相关的一些手续，到时候他们可能会统一的发布相关的消息，到时候可以进行预定啊，或者是进行有组织的进行参观。
1: 嗯，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对咱们地铁文化感兴趣的，可以等开放之后到现场去打卡。您作为企业文博协会的副会长，您去过的这个企业博物馆肯定是要比其他人要多的。那在这些博物馆当中，有没有哪一家博物馆给您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或者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家博物馆？
0: 如果要体验深的话，应该从三个方面有不同的体验。第一个是从规模上，
1: 嗯，
0: 如果这个企业博物馆规模很大，那就说明什么呢？因为它的档次很高，条件很好，而且和国家级的一些博物馆，它可以说进行媲美，
1: 嗯，
0: 对吧？中国铁道博物馆一下就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还有这个八达岭的詹天佑纪念馆。它这个层次很高啊，国家一级的。你去了以后呢，文物展品，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声光电的一些设备展示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你像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100多件这国家一级的工艺美术作品，那都是精品啊，那都是国礼的精品，你看了以后呢非常震撼的。你到北京公交馆啊，这展品面积大概4000多平米，那你对百年的公交发展的历史又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从规模角度来讲啊。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从展品，有的地方的展品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啊看似并不起眼，但是它的历史沉淀的文化非常非常丰厚啊。你到六必居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当时给宫里头送这个菜品的什么呢，就是黄马褂
1: 啊，
0: 就是腰牌都得有
1: 啊。这也算文物了，对吧？
0: 都是文物了，好多的文物。包括到那哪儿，到那个全聚德博物馆，它的好多一些照片，那都是上个世纪啊，应该说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拍摄的。也曾经因为这个六必居啊，这个传承的技艺啊，轻易的是不能够让人到制作间或者是烤炉边上去拍片子的，但是历史上就留存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专门拍的如何进行挂炉烤鸭的这么一个照片，那这个东西就很珍贵了，是吧？就是它的展品展物还有图片，有的特别特别的有什么有历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国宝级的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这也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呢，就是

0: 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国家或者社会的博物馆特点，就是它的沉浸式和互动式这种形式。你可以看生产线，你可以进行品尝，你可以参与制作，你可以参与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过程。这个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灵性的东西，对吧？你到了汽车这个地方，你可以试驾，你可以试坐；你到了这个伊利和北冰洋，伊利你可以制作面包；你到了这个三元这个地方，你可以品尝，是吧？你反正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或者参与式的，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特点。哎，我觉得这一点，其他博物馆可能不具备的。
1: 听完您的介绍，我真的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哎呀，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到底有多么的震撼。然后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企业文博协会，其实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只局限于北京，然后我们也与其他地方的博物馆有一些交流和联动。
0: 对，是这样。即将在9月17号到27号，开始的地坛书市，应该说这次规模也很大。我们按照北京市社科联的要求，专门开辟了一个叫企业文博展区。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是北京市社科联推出的每年。

0: 品种、种类方方面面的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真心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啊，有机会在地坛书市开市的时候，在这个社科普及周进行推广的时候呢，也走进我们企业文博展区去更进一步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企业博物馆。
1: 对，其实，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我们北京的文化，其实对京津冀三地的文化都能得到一个了
0: 对，
1: 解。
0: 对，我们现在也正在和天津和河北两地的企业文博啊，来进行加强一些沟通和联系。我们准备建立起一个企业文博的这样一个联系机制，这样呢，每年在各地搞的企业社科普及周、普及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参与进去，把北京的推广到天津和河北，然后把这个天津的推广到北京和河北，河北的推广到天津和北京，这样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共建，来把企业文博的这个呢规模来进一步的扩展，让更多的企业博物馆和企业的文博的这个工作呢，能够相互之间得到一种借鉴。
1: 对，北京目前正在建设是博物馆之城。那么，您觉得企业博物馆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它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包括对公众来说，它发挥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0: 应该讲，咱们企业博物馆，它既是主角儿，也是配角儿。我说主角就是什么呢？它本身有博物馆的属性和博物馆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它本身就应该是博物馆之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说它的配角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大量的企业的博物馆，从资金、面积，还有它的展品各个方面，它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独特而且小众的。我不可能达到国家级的博物馆那种规模，
1: 对。
0: 但是呢，它又很有特色，它是某一个专业、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领域它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配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缀，然后在整个的博物馆之城当中进行有效的这种烘托。所以说，我觉得它既是配角又是主角，我要当好这个两个角色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企业博物馆，刚才我说了，我们要不断的，为什么我们叫企业文博协会呢？文博协会它就是在说企业的文物和博物馆，它是有这种属性。我们企业文博的协会呢，它有三个专业委员会，一个是文史研究，它更有利倾向于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它作为企业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理论，对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它要提升企业的什么凝聚力，要提升企业的人们对企业发展的理念和意愿的认同，形成统一的意志，推进企业的这种进步。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把企业的文化品牌形象要不断地向社会进行推广。第三个就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所以说，这三个专业委员会它就是不同的职能，但是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所以说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
1: 对，听完
0: 的，
1: 您的介绍，我觉得咱们企业博物馆它追求的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0: 对，要特色，一定要有特色，因为企业博物馆的话呢，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你的价值存在。你要把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啊，让大家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同，这样才有你自己应有的这个分量。
1: 那么，咱们企业文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承担的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者，我们要对所有的会员提供更周到、更全面和更大的一个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帮助协会会员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工业遗产，是吧？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搭建大家参加社科普及周、参加北京市国际礼品节、参加这个各种这个展示和销售的一些活动， 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帮助他们进行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

0: 传承方面给他们做一些指导，第四个就是他们筹建企业的展览馆、展览厅等等方面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导、咨询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使得他们更加，以小见大，使他们更加规范。
1: 嗯，在最后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地铁专列，从第一列到第三列，我们不仅是主题在迭代，然后规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后面是不是还会有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呢？
0: 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地铁专列成了我们企业文博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推广的一个品牌，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地铁的这个专列这种广告的推介方式吧，也能够得到广大乘客的认同。
1: 嗯，
0: 影响面的话呢，也半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乘坐这个地铁专列的人能够达到125到130万人次，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看着围绕着解决这个出资方的问题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不断的来探讨新的主题，比如说像工业遗产的主题，还有这个文化创意园的主题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探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应该现在是一个一级社团组织，同时它是5A级的这个社会团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步的在扩大，现在目前有会员是96个，可以说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立足于咱们北京，不断地辐射到京津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不断地来为企业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指导咨询，对企业的它的品牌的推广来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给大家推进我们企业的文史的研究。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编辑出版3本书，一个呢是和这个北京市党史办、史志办、国资委还有这个经信局他们组织联合推广《北京工业记忆丛书》
1: 《
0: 北京工业记忆丛书》。第二个呢就是在推进《北京营都史话新史》这本书，就是北京城它这个首都是怎么营建起来的。怎么打造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工业遗产丛书》，讲北京的工业遗产。所以说这个文史研究，这也是我们这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那么此次专列将运行到2027年3月，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周末，然后坐地铁去逛逛那些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企业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北京工业发展的脉络。
2: 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也可以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动脉，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企业文博资源给它串联起来。穿行在北京的地下，每一站您都可能遇见一个企业的百年故事。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浩兰，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再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集中所有力气听你看你的那个讯息，你欠我的讯息，你欠答案的我。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

0: 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1: 如果你是男士的话，千万不要跟你的男老板在他面前卖乖，这千万不可以哦。小王，男的，这天他和漂亮的女同事小芳都迟到了。老板训小芳的时候，小芳冲老板吐了吐舌头，这老板一下心就软了，对他说：“算了算了，下次不许再迟到了啊。”轮到小王的时候，他呢也学着小芳的样子冲老板吐了吐舌头，结果老板吼道：“吐什么舌头？你是狗吗？”今天节目当中，就请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职场生存法则。

这是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能够被你经常想起的那个人，你们之间一定可以无话不谈，聊聊生活，说说工作，你会发现职场的很多感悟只能跟最亲近的人去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看看大家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你是否认同呢？芳芳说，千万不要和同部门的人谈恋爱，不同部门同公司也最好避免。那就谈一场跨时空的恋爱吧，我们来听胡彦斌《超时空爱情》。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王思龙 By Two 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第14位。

王思龙联合双胞胎姐妹花 By Two 共同唱出这首《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在第14位。已经进入职场的朋友，不论年头长或短，多少会积累一些职场生存技巧。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小白说的很简单，6个字却非常精辟：少说话，多做事。

0: 讯息，你欠我的讯息。
1: 新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这是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娱乐圈也有生存法则，严以律己，低调行事方能长久。今天节目当中，请朋友们来分享自己在职场的生存法则。阿海说，同事之间多沟通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千万别聊八卦，人言可畏，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可能早就已经变了模样了。这里是甜蜜时光，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歌《匆匆那年》。

2018年，王菲高调加盟芒果台创新节目《幻乐之城》，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可爱的王菲。当华语乐坛里出现了方大同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在创作型歌手当中，他是很特别的存在，不论是创作还是演唱，都独具一格。我们来听这首《Love Song》，方大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阿信一半人生，本周他发力排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乐盛天喜宴，

0: 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6: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太多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每天经过熟悉的街角，坐同样的公交车，甚至连公交车上偶遇的乘客都是同一时间段里在等车的陌生人。让音乐点缀你的生活。本小时开场歌，我们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为爱痴狂的人在职场中也要对自己选择的工作负责任。你的职场经验当中有没有可以拿来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呢？凯说，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一定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说的没错，所以呢，在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对队友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

0: 品牌海力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赵雷彩虹下面，本周 Top 40排名第四位。

这是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如果是多年不曾见面的老同学，再次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彼此身上多了些改变，这改变中就有在职场中蜕变得更成熟的样子。节目中可以继续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小五说，哪怕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能明确地表现出来，放平心态，大家都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难道职场中真的如你所说，交不到知心朋友吗？我倒以为这点是因人而异的哟。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简单一点，快乐幸福就会多一点。我们来听王铮的歌，越单纯越幸福。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是潘玮柏、徐吉儿对唱的一首 Tell Me， 因为共同工作中积累了感情而走到一起的李宗盛和林忆莲最终还是选择分道扬镳，之后再没有看到这对昔日伴侣同台了，多少对华语乐坛来说是一个遗憾。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山丘》。享受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Top 40，
8: 李玉刚，我一直在这里。本周 Top 40排名第35位。
9: 一起看过璀璨星

本周到发力榜上排在第35位，来自李玉刚的这首《我一直在这里》，他还在榜上，只是呢名次接近垫底。接着我们听到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晚上我正在吃路边摊儿吃夜宵的时候，一个大叔就过来了，他拿着手机就跟我说，他说兄弟，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这个桌子上的饭菜呀？我啥意思啊？当时呢大叔有点难为情，低了低头，然后说想发给他们家亲戚看看。我一想我就明白了，我也落魄过呀，我瞬间就懂了。我说来兄弟，你站我这个位置你拍，这样更像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夜幕下呢，我就听他用手机对着那个微信语音说，兄弟啊，你看我都吃这了，你欠我的30万啥时候还呢？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大龙现在已经吃这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愿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奶呢85岁了，也不跟我们一块住，我姑呢他们就有一次呢就想通过监控看看她每天都在干啥，结果发现我奶啊85岁了，大半夜啊不睡觉还在那刷手机呢，于是呢就通过那个视频就喊话了，别玩手机了，赶紧睡吧。第二天呢准备看看我奶有没有好好的遵照不看手机好好睡觉，结果发现人家把监控器给拔了。这怎么年龄越大越小孩了呢？下个来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如意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生孩子那会儿啊，当时在待产室生孩子，疼的我呀是咬牙切齿啊，我感觉自己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这时另外一个产妇跟她的婆婆打起来了。哎，龙哥，我跟你说，我硬是哈，就是硬撑着啊，一声不吭，我看了个热闹。当时医生就夸我是真能忍呐。所以你看，生孩子的时候，但凡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点儿，哎，也就忍过去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儿子今年啊上初一，结果谈恋爱了，说要给女生买个礼物。我当时一听啊，我跟你说龙哥，我也没有炸，我说这样吧，既然呢想给自己喜欢的女生买礼物，那别用爸妈的钱买，你呢周末就去你小姑那个店里啊，去那个甜品店打工，你赚赚完了之后，你赚钱了买给女生礼物。后来我跟我小姑子一商量，哎，可以了啊，从中午12点干到了晚上10点半，然后呢又洗各种餐具啥的，第二天回来找我说，妈，

0: 想分手了。方圆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的闺蜜哈、啊、是特别会安慰人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哈、啊、我说宝贝儿啊，为啥我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阴暗呢？我闺蜜当时就惊讶了，那多好啊，一片阴暗多亮快啊。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一直咳嗽，痰也挺多的，坐公交车呢，我就突然感觉口里面有一股痰想要吐，当时呢纸巾也用完了，然后啊我就看到那个过道上就摆了一个崭新的垃圾桶，我二话没说我就吐进去了，旁边的人呢仇视的看着我，我当时我心想，我说我又没有吐地上，我就吐到那个这个垃圾桶里怎么了呢？直到到了站点，我就看见那个人把那个崭新的垃圾桶拿走了。红玫瑰的留言，龙哥，那天呢班主任就说了，同学们啊，同学们醒醒，这学好一门课呀就像追一个人一样，你得坚持才能学好。这时大龙就站起来回答问题了，他老师啊，你说的不对啊，这学好一门课像追一个人一样，但你同时追八个人你试试。
1: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波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做什么是最能治愈平凡的你？哎呀，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吧，我生活当中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其实我们太需要一些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时间来复活自己了。比如说你发呆也好，在家里走来走去也好，或者是蹲在地上捡起一团团的猫毛也好，甚至你拿个小杯子来来回回的去换一些鱼缸里的水也好，总之在生活当中你真的是需要去单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就能让你自己复活的。因为如果生活当中你总是做一些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意义我才能去做的话，我真的觉得人生太累了。所以不要在乎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有的时候你做它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辟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打工人这个角色的？因为大龙也属于打工人嘛，所以在这里呢，我跟你说一说我对自己是认识比较清楚的，这才是我哈，没有大学生那么便宜，没有实习生那么好压榨，没有试用生那么卖命，也没有老员工那么不在意，我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模范打工仔。我就是那种千万崩溃的牛马当中的一个。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618，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能想象吗？你每天上床睡觉很快就舒服的睡着了，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感觉哇，休息充足，能量满满，然后你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天，然后往返复试，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了。你知道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简单了，就是晚上你让我好好睡，第二天你让我活力满满的醒来就够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老板？我真的特别喜欢老板别那么抠的。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两天我在餐馆里面吃饭啊，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个餐馆啊，那个老板绝对是个大气的老板。当时呢，员工下错单了。比如说吧，我点了一个羊肉水饺，结果呢，他给我上成那个虾仁水饺了。结果反应了一下之后呢，他就把那盘那个羊肉水饺端走了啊，不是，把那个虾仁水饺端走了，重新又给我上了一份羊肉水饺。然后当时啊，那个服务员特别快乐地说：哎呀，这晚上又加了一盘水饺。你看多好啊。我就在想，他下错单是不是他自己想吃了。不用扣自己的钱，晚饭呢又多了一顿。魅惑留言说：龙哥，请问没有钱旅游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方法我太会了，我跟你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没有条件旅游，那就在自己的城市里，你随便就坐一趟地铁或者公交，你挑一个你平时不会下车的那个站点，你下去走走，在陌生的街道里看看陌生的店面，偶尔一个小公园坐下来让你发发呆，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旅行过程，千万别不信。所以不要说什么我没有钱没有时间去旅游，你找一个自己下班的时间，就现在，你随便坐一站你自己没有去过的，走下这个坐下来之后走一走，你突然感觉你好像对这个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你难过的时候你会发疯吗？难过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发疯，因为我告诉大家，大龙有发疯的需求，但是没有发疯的途径和经历，人就会更加郁闷。安娜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爸妈眼里多大岁数？在我爸妈眼里我只有两个岁数。就是你才几岁呀，和你都多大了？我只有这两个年龄，而且这两个年龄可能来回跳跃。你才多大岁数？你都多大了？下个留言，蹉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的性格有没有什么缺陷？我的性格缺陷我细数了一下啊，忍一时，别人觉得我好说话；我退一步，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道寻常留言说：龙哥，在生活当中你最讨厌什么人？我最讨厌那些有钱人哈，动不动就在这个短视频上说我不需要很多钱，但我需要一点点的真爱。我就想说

0: 说啊，那这再说这些话的有钱人能不能哈，就是你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资产以合法化的名义转到我的名下。什么叫不需要很多的钱，只需要一点点爱？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厨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坚持这件事儿重要吗？”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放弃这两个字，15笔；坚持这两个字，16笔。你看，其实坚持只比放弃多一点儿，哎，这一笔啊，好像就宛如天堑。所以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因为啊，猝死是17笔，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如果你再坚持一会儿，可能离猝死也不远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纸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回复直播。我跟大家说哈，这样的直播大家以后千万不要看，因为看了就是上当，千万不要看。什么样的直播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样的直播就是一看就划走，一看就划走。下面的时间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6.8块网购10斤花生，结果到手发现只有10粒，当事人立刻感觉就被骗了。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今日啊，上海的卞女士在直播间花了6.81块，这个网购了10斤花生，这收到之后啊，发现只有10粒。于是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当时直播间的商家表示啊，是10斤花生米保证不坏。现在这个店铺已经注销了，发货的地址的电话也联系不上，打不通，自己联系不上商家，感觉被骗了。我告诉大家哈，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赶紧回复直播看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2: 是一个骗子骗子骗子。

6.8块买10斤，是不是有点离谱了？难道这实力叫种子，自己种出来10斤？我跟大家讲啊，一些9.9块包邮的东西我都得考虑考虑，这么便宜的花生确实有点不现实了。这商家也真是不地道，既然你这样卖，你给人家发够啊，发实力啥意思啊？找不到商家建议平台去投诉啊，虽然钱不多，但事儿必须得给我解决了。被骗的人不是没常识，而是心中那一刻的贪念战胜了理智。接下来我不知道这事儿该咋说啊，这个付费2小时说啊会教自己的狗狗定点如厕，这件事儿靠谱吗？600块钱一节课教狗狗上厕所，你会花这个钱吗？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骗局，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南京的石女士领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小狗布丁，因为小狗啊随地大小便，她于是在平台上就买了这个600块钱的训犬服务。这店主就承诺啊2小时内教会狗狗在定点上厕所。在训练之后呢，这个布丁却没有养成习惯，于是呢训犬师要求啊这个石女士立刻给店铺好评，还称后续石女士要进行自行的训练。这石女士发现啊这个训练无效之后要求退款，却被拉黑。于是记者联系到了这个训犬师李先生，这对方就说啊这个宣传不够严谨，这个称训练之后啊只是初步的引导，后续啊还需要主人的巩固。石女士认为这个说法明显与宣传不符啊，已向杭州市的余杭区的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了投诉。那么南京市的犬业协会也表示啊，三个月大的小狗很难在短时间内养成如定点如厕的习惯，需要2到3个月持续训练。看完之后

0: 着走。
1: 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两个小时能学会它怎么可能啊？朋友，两个小时小孩也学不会呀，这就是典型的虚假宣传和不负责任呢。事前承诺两小时教会，这一说法就严重违背了幼犬的行为训练规律。三个月大的小狗通常要两三个月才能训练养成定点如厕的习惯，所以朋友们多看看视频吧，其实自己也能教会，但是啊，可能没有训犬师那么能够准确的把握时机。一节课应该教给主人方法，后续呢主人自己训练，这样主人参与进来不就好实现了吗？哎呀，600块钱也真好赚呐。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告诉大家，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看了就容易上当。6.8块十斤花生，你敢看这样的直播吗？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接下来呢，路边的这个菌子千万不敢随便吃啊！这个昆明的一对夫妻，吃了这个剑手青中毒了，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这夫妻俩啊，吃菌子中毒了，互相搀扶的去医院，成为了最近的热搜。最近啊，这个 IP 地址为昆明的一位网友就发帖啊，说自己和丈夫啊在家里面做这个菌子吃，结果两个人都出现了中毒的情况，前往医院治疗。这于女士就接受了记者采访，就说中毒的情况包括头晕、出虚汗、呕吐、腹泻，目前呢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已经好转。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剑手青叫什么，这个菌子名字叫剑手青，其实就是牛肝菌。这个医生提示大家，在食用剑手青的时候一定要炒熟，只要烹饪时间够长，一般是不会产生毒素的。

哎，我跟你说，看了这条新闻，我才知道剑手青原来是一种蘑菇的名字。我刚看标题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他们吃东西，然后发现手变青了，然后觉得自己中毒了，去了医院。剑手青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形象了。每年蘑菇上市的时候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云南昆明那蘑菇哈，这个吃了蘑菇之后每年都会有人吃点苦头，我告诉大家一定是没炒熟没炒熟。好了，提醒大家啊，吃饭这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5: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是咸鱼一条喽？这学生得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北京时间22: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21:10，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的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居站、沙河站、安阳方向开道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

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

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

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

0: 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勿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

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

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00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00，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宫崎骏说，人一旦受过伤，就会从心里长出刺来。而这世上对于一个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一个冷字。热情最怕扑空，真心最怕辜负。感情失败可以让原本开朗的人变得胆小多疑，即便后来再遇到温暖的怀抱，第一反应还是心有余悸。毕竟一颗心如果千疮百孔，住在里面的人也会被雨水打湿。你好，我是大龙，愿每晚你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在电影《无问西东》里，有这么一对夫妻，年少时刘淑芬为了供许伯常上学，省吃俭用，日夜操劳。许伯常为了感激对方，便许下诺言，定了终身。但知识和阅历的不同，让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许伯常发现自己虽对刘淑芬有些感激，却没了话题，也没了爱意。由于被逼着结了婚，冷就成了他最无奈的反抗。

淑芬用过的东西他从来不碰，淑芬睡过的床铺他不愿再躺。在一间屋子里吃饭，他也从不主动开口，在街上碰巧遇到，他选择视而不见。一开始，刘淑芬还像泼妇一样，满院子追着他打，追着他骂。但许伯常却越来越冷，甚至懒得和他开口吵架。受尽了委屈和孤独的淑芬，也终于在无奈之下，选择跳井自杀。在爱情开始时，情侣之间似乎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你有开心的事情，总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他；他有生活的烦恼，也总想第一时间倾诉给你。你期待他的笑脸，他享受你的温暖，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感觉似乎就变了。你的询问没有了回音，你的关怀没有了对象，似乎一切都变成了自己在唱的独角戏。你给他找了很多理由，累了，倦了，乏了，但时间一长却发现，所谓冷漠不过是爱意的终止。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就曾经感慨，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因为不爱了，所以不会主动关心，因为不爱了，所以不愿意主动沟通。在一段婚姻里，爱人的冷漠也是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因为他幻化的憋屈和无奈就是心底的一根刺，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攻击爱人，折磨自己。我记得我看过这么一个短视频，有一天一个女人乘坐电梯时，手不小心被电梯门夹住了，手上的水果掉了一地。她着急忙慌地捡起来，想回家给心爱的他做一顿饭。路人也蹲下帮忙，好不容易才收拾完这散落一地的鸡毛。只是女人一抬头，却看见了她心心念念的男人正躲在角落里玩手机。此时她眼含热泪，丢下一句，我们分手吧，便走出了电梯。男人追了出来，问他为什么因为一件小事就提出分手。女人反问，那又有什么事儿算是大事呢？女人回想起两人交往的这段时间，他似乎总是让满腔热情扑空，也总是用一颗真心喂了狗。女人知道男人喜欢手办，就攒了好久的钱去给他买，想给他生日的惊喜。没想到男人却黑着脸说，你怎么又乱花钱，我早就不喜欢这个了。女人出席重要的活动，想让男人帮着选衣服，男人却说，你自己选吧，我还要和哥几个打游戏。女人去做美甲时，不小心被美甲师弄破了手指，回来和男人倾诉委屈，没想到沉迷于手机的男友却说，好看好看。原来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早就有了数不清的冷漠和敷衍。在电影《乱世佳人》当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我爱你，可你总是举着爱的鞭子抽打着我，爱也是会被磨灭的。的确，任何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没有回应，再热情的人也会疲惫，一直受伤，再坚强的心也会破碎。爱怕沉默，更怕冷漠。千万不要相信爱到深处是无言。感情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愿意表达，一个人吝于倾听。一个人的高涨是100度，一个人的冰冷是0度。一个人满怀期待地规划着未来，一个人言语间充满了冰冷。一个人泪花四溅地去诉苦，一个人眉宇间充满了嫌弃。无回应之地就是绝境。当一个人反复被冷漠冻伤时，不仅心会变冷，而且感情也会冻结。即便能够解冻，也早已无法恢复。

原来的模样。人是恒温动物，不仅身体需要保温，心也需要。一辈子很短，比一个人孤独终老更可怕的是与一个让你觉得孤独的人一起终老。所以与其讨好冷漠，不如温暖拥抱。和能让你笑的人在一起，才能品味更好的人生，感知风华。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虽然年少成名，但在感情路上却非常坎坷。32岁那年，他已经是香港大公报的副主笔兼多家报纸的撰稿人，可依然是孑然一身。迫于同行压力，他不得不启动了自己的相亲之路。林翠如就是他的相亲对象之一。见面之初，梁羽生对林翠如的外貌略显失望，她身体消瘦，皮肤黝黑，实在是不符合他心中侠女的形象。但对方一说话，就让梁羽生如沐春风。见面那天，梁羽生鼻炎发作，鼻涕一汪接着一汪，怎么也擤不进。林翠如却没有嫌弃，反而很有礼貌地给他递过手帕，让他擦拭。梁羽生坦言自己鼻息肉很严重，需要隔几年就要做一次手术。林翠如则贴心地安慰道，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患病。有来有往的交谈让两个人互生好感，没过一年就结了婚。但刚结婚的那几年，梁羽生的稿费却很不稳定。他心怀歉意，常常对妻子说，我挣得不多，还不够给你买心仪的衣饰呢。而林翠如却说，你就是我最好的衣饰。与这样懂他、爱他、敬他的人相伴，梁羽生一辈子都很幸福。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实验，研究是什么影响了人的幸福感。结果发现，幸福无关财富和名利，仅仅在于你与什么人相处。的确，生活是汪洋一片，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孤苦难熬。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如山间清风，如傍晚暖阳，会在不经意间照亮你的生活。遇到这样的人，请不要放手，因为与他们在一起，热情可能会退场，但浪漫却永垂不朽。网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爱情不是变淡了，而是凝固了。感情淡了可以再培养，但是感情凝固了却只剩下窒息。而冷暴力就是感情凝固的元凶，有时候它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争吵，超过了怨怼，超过了愤怒。所以对待生活的问题，千万不要一味的冷处理，带着初见时的热情，带着相伴时的虔诚，你们的感情才能走到最后。当然，如果你们的温度始终无法相融，倒不如选择放手。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美好被不值得的关系消耗殆尽。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5: 最近我跟一个好长时间没见的朋友聊天，他是做 HR 的，可以说是一个资深 HR。 今天我想从他的角度谈一谈加班这个话题。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能找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我的这个朋友叫做 Karen， 他给我讲了一个招聘原则，就是但凡在朋友圈晒加班的人，你都要小心，最好别要。我懵了，晒加班不是首先得加班吗？那不是勤奋工作的体现吗？他笑了说，你没有听过越炫耀什么越缺少什么吗？来，我给你讲一下我之前的一个招聘经历。三个月前 Karen 炒了公司的一个加班之王，那个小姑娘简直是劳模，朋友圈都长这样，深夜十一点发一条，加完班了还是要喝一口喜茶的，凌晨两点发一条，邮件发送完毕睡觉，周末大下午的发一条办公室的照片，很不经意的一句，安静的周末，办公室的绿萝也特别好看。这姑娘朋友圈发的好有

艺术，一条就把喜茶和加班在一起晒了。没想到这样一个劳模也会被辞退，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Karen 说他的直接上司一提到他，简直就是一嘴的咬牙切齿。小姑娘晒加班之前的几条朋友圈都是在卖货，本来做做副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只要你打开他任何一个工作结果，个个都是深坑。要格式没有格式，要逻辑没有逻辑，这就算了，可怕的是里面的数全部都是错的。那位可怜的上司同学要花3个小时来改，还不如自己重新做。晒加班， Karen 说，不过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怕被人质疑不够用功。果然是不努力的人不可怕，努力的悄悄把事给办砸的人最可怕。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小姑娘的角度也极度不明白，我努力上进勤奋吃苦，怎么我还不是一个好员工？无他，好员工的标准不是加班，而是靠谱。何谓靠谱？我认为网上有一个最标准的解释，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再往深里说，就是把事情交给你，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因为我真的不会担心你把事情办砸，也不会担心你坐在那里表面敲键盘，私下里做微商。但凡有点脑子的老板都恨不得把那些伪勤奋的人通通炒掉，把公司加给那些使命必达的人。晒加班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可晒的只能是加班。如果说但凡朋友圈晒加班的都是有问题的员工，我觉得这有点绝对了。但是不得不说，一个人秀炫晒什么，的确反映他内心的渴求。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邀请了29个大学生猜一下某个橄榄球比赛的结果。好了，球赛结束之后，教授让大家伙过来解释一下自己的猜测。好玩的是，凡是猜中了结果的人都说得很快，平均耗时 10.7 秒，凡是猜错的人平均用时差不多是2倍， 17.66 秒。也就是说，猜错的人用了更多的时间在为自己辩解。事实上，这个实验正好说明了心理学上一个心理防御机制，合理化。人啊，总是会想方设法用最合理的解释去掩饰失误，包括秀朋友圈。众所周知，现在的朋友圈早已是一个刻意的秀场，有的人秀孩子，有的人秀包包，有的人秀恩爱，不过就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孩子很可爱啊，我的包包很贵哦，我的老公很帅啊。而你秀的反而是加班，那只能说你一定在默默地告诉老板，看看我是多么的勤奋。殊不知，所谓勤奋其实是最不值得炫耀的东西。成年人都知道，职场没有功劳本，只有成绩单。我们来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作者3天2头写出10万加，他用得着晒加班吗？一个快递员天天都是满屏的好评，他有必要晒加班吗？一个公司蒸蒸日上，业绩一路高歌，那个老板还用去晒加班吗？我只能说人家没空，有空的都在晒10万加，晒好评，晒业绩。一般来说，真正认真加班的人也不会有闲心去晒加班，只有加班可以晒的人，那么他就穷的只剩下加班可以晒了。穷是黔驴技穷的穷。误把过程当结果，不过是一种自嗨。我们在工作当中常常有一个误导性的错觉，就是很容易把过程当成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要贴好100张发票，结果你很认真地戴着耳机，一边听歌一边聊微信一边贴，一不留神贴错了50张，你还沾沾自喜，自己能力好强啊，准时准点交了功课，还舒舒服服地听了会儿歌，聊了会儿天。没错，你完完整整交出去的100张贴好的发票，但是这也代表着你给上司了50个地雷，而这更多的是你给自己挖的地雷，因为以后你的上司连贴发票都不会让你贴了。做完和做好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更极致

日的结果是，做好之后还会想，我该怎么做才能更好。这基本就代表了三类人，一种被动，一种主动，一种是老板。哪怕第三类人今天做不了老板，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个体户那样去经营，做任何事情就当是做业务，给自己积累口碑，总有一天有机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老板。而第一种人更多是被根深蒂固的混日子思维给锁死，混呗，反正赚的不过都是死工资。可笑的是，越是这么想，越是一辈子就那么多的死工资了。你或者会说，少放点心力在主业上，一样可以从副业找到更多的钱。殊不知，这个世界单枪匹马创业成功的比例只有1%。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个基金首席合伙人说的。你是不是那个单枪匹马里的1%，还真的要看自己的造化。要是连打工的那些普通工作都做不好，要时刻做决策，拓展业务，搞关系的创业型副业能不能成功，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把勤奋当作炫耀的资本，就是对结果二字的侮辱。关于努力两个字的解释，我觉得更加贴切的是有结果的竭尽全力，否则的话，那更像是一种感动自我的瞎用力。做人就好像做公司一样，老板也好，同事也好，说到底都是你的客户。经营一个公司，第一件事不是说用尽全力往死胡同里冲，而是细心地摸清楚客户需要什么，他什么时候要，他心目中好的标准是怎样的。盲目生产一些客户不需要的东西，你说不就像那些莫名其妙打过来的推销电话吗？用死力去撬动结果已经是很愚蠢了，更愚蠢的是为了努力而努力。我以前认识一个奇葩同事，某些工作其实下午6点就已经完成，愣是要把邮件自动设置到凌晨1点发送，而且绝对不忘记抄送给大老板、小老板以及各个项目成员，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宣誓，你们看我多勤奋多努力。努力勤奋就想要受到表扬，以为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吗？就算是小学生，谁不是拿着一张成绩单考初中考大学呢？把勤奋的过程当作可以炫耀的资本，本身就是对结果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晒加班多了，总会让人怀疑用心，设定时发送邮件也迟早会被发现。我奉劝那些想通过伪勤奋来打造形象的人，用结果来炫耀你自己更有说服力。因为勤奋它只是一种结果，不用通过晒去证明什么。现在知道什么是好员工的标准吧，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好员工就是听话出活，好老板也是。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爱是胸口永不禁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全新的一周，那么周一了，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秋天呢感觉非常的舒服啊，
1: 确实
0: 你挺干燥的，然后挺舒爽的，这个秋风一吹整个人就感觉喜气洋洋的。
1: 不过话也说回来，那个现在呢这段时间是一些病毒性的流感的高发期，希望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呢，尤其是咱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然后呢家长朋友们多多关照，完了之后呢你毕竟也得照顾好自己，咱也不是说像小的时候对吧，十七八岁咱们那个身体素质耐扛耐造。
0: 对，那现在叫什么呀，脆皮青年。
1: 脆皮。
0: 别看啊，
1: 我觉得好像
0: 你支棱着是个年轻人，但是。
1: 我觉得好像咱是脆皮到不了青年那个程度吧。
0: 咱也算你是大小伙子，不要这么说自己。
1: 脆皮中等。
0: 这个就是外表看着啊，挺像个结实点
1: 的
0: 年轻人，什么呀，挺结实的，但其实呢，要不然就是内心很敏感、很脆弱，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情况下，突然上火了，突然间感冒了，着上病毒了，就发现体质可能也不是很好了。
1: 这两天我还真是有点上火的劲儿啊、另外呢，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一下，对吧？我觉得哈。就是在我校园时期，咱们说这个高中和大学这个时候吧，首先来说是人生知识储备量最广的一个时间段，
0: 是呢，
1: 身体素质最强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前两天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以前我有一个习惯什么呢，我不能看路上有这个树枝子，要是有的话呢，我非要跳起来我拍它一下，够一下一个树叶。你能理解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吧？
0: 我也能理解一米八多大高个的这种行为。
1: 然后完了之后，
0: 你这么
1: 前两天我试了一下，蹦起来离地有20公分。
0: 就感觉自己很强的样子。是，刚才上节目之前呢，还跟虎聊到家人，就是 说起我爷爷奶奶了啊。我说老两口身体挺好的，
1: 倍儿棒。
0: 刚才问到了说多大岁数了，我算算啊，87了，真的
1: 大岁数。
0: 哎，对，我其实可能有时候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件事哈、然后那个思绪还停留在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然后那时候就特别羡慕他们哈、我还说一句话，看你们俩多好啊，也不用上班、也不用上学。
1: 那个是那个时候你的小嘴就这么毒吗？
0: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你俩天天光在家待着，接送我就行了，做做饭，溜溜弯，吃点好吃的就行了。那时候就可羡慕了、
1: 这次你嘴真毒。
0: 哎，就记得我爷爷奶奶就说，你羡慕我们什么呀，我们才羡慕你们呢，你们这是都是好时候啊、像我们这个就是夕阳近黄昏的这种感觉了。哎，不知不觉的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哈，我也长成了他们心中的大孩子的样子。
1: 哎，是的。所以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就是哪一个瞬间你真的有这种感觉，青春它悄悄溜走了。
0: 是的是的。
1: 是从身体素质而言呢、还是从个人的成长而言呢？
0: 哎，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0: 心悦，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圆满举行。
0: 日前，全程骑行就在身边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启动仪式在德龙骑行驿站举办。据了解，我市已累计投放 AED 529台，位居全省前列。
1: 人工智能训练师和中医保健按摩两个专业技能培训班呢，在杨范镇陆续开班，精准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定向培训。那么本期呢，共开设两个班次，其中人工智能培训师52人，中医保健按摩培训呢是33人，共计呢85名群众足不出村就能免费学技能、提本领、促就业，切实打通技能培训服务最后一公里。
0: 9月12日，由共青团邢台市委指导、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邢台工作站联合爱心企业邢台学院青年志愿者共同开展的公益大篷车便民服务活动，走进湘都区豫让桥社区，为居民提供义诊、就医置换等便民服务。
1: 将煤入冀，哈米煤炭万吨首发专列呢，于9月13日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那么，这标志着这条将煤外运铁水连通通道呢，正式落地运行。
0: 本年度最后一次长庚半月将现身，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9月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金星运行轨迹将在10月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
1: 那么近期北方的多地气温也是骤降，昼夜温差呢逐渐拉大，那部分的医院紧急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秋冻呢关键在于适度，而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来分享一下您会在哪个瞬间感慨青春悄悄溜走了呢？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清矫情，后台来留言互动，我家来开涮。往前倒倒，最早
0: 我们大杠啊，今天出门早了啊，杠
1: 这个点是不是已经到单位了？
0: 有事儿，
1: 哎，有事，
0: 出门远得早点走，
1: 那不能今天无事平安无事吗？
0: 有事要办。
1: 周一早安，山高水远行必至，事难作者作必成。有些路呢看起来很远，只要开始走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人生最怕的不是慢，而是站在原地不动，每天的进步一点点，看似遥不可及，终将水到渠成。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我开始走着去赛里木湖。
0: 是，只要你出发
1: 总会到的。
0: 你别走反了就行。
1: 往哪儿走？
0: 袁良，早上好，打卡签到啦。早安。
1: 早安。
0: 梅老师，看到老师出门这么早，我心里踏实多了。
1: 梅老师，早安，新的一周继续陪伴，这个只能说这个加油好大儿催着我成长，这是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
0: 怎么能说叫好大儿呢？
1: 磨完
0: 了。不能这样说孩子，那叫显老挂件儿。只要领着他出去就得显老，你不领着他出去你就是一小姐姐。
1: 确实比我说的那个磨完好听多了。哎，有没有这个，我从网上看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段子，但是我身边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妈，尤其是妈妈跟儿子就商量好，或者跟姑娘商量好，出门在外你得喊我姐姐，你不能喊我妈，
0: 影响我。
1: 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应该就是喊姐姐吧，可能也没别的辈儿了。然后完了就不能喊我妈，否则喊我妈的话嫌我老。就是朋友们，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各位妈妈们，有人跟这么着跟孩子约法三章吗？
0: 一般能说出来这种的也就不怎么显年轻了。不用在于什么称呼。花老师早安。
1: 早安，
0: 又是一周。
1: 上
0: 班快乐呀，离寒假又近了一周。盼着盼着寒假就来了。
1: 怎么了？
0: 过完中秋就是十一，过完十一就是元旦，过完元旦就是春节，
1: 过完春节就到寒假。
0: 什么过完春节呀，过完元旦基本上就快放假了。
1: 到了放假了。
0: 今天春节就二月初。
1: 你这么着算的话，老师还挺有盼头的。
0: 那可不嘛，你比别的职业好盼多了。
1: 哎，咱们再说一种方式，各位老师们，是不是突然间这么想，咱们上课的时间短了，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学咱们进度压力还挺大的。
0: 真是你大早晨吃见手青了，你真有毒啊。
1: 提醒一下嘛，离假期近了，对不对？离咱们的课程也近了。
0: 我替老师谢谢你。
1: 小先生这个回娘家做饭的时候呢，想着给妈妈打下手，突然间意识到，哎呀呵，我也快某岁了。
0: 怎么了？不能说了，你也是这岁数，你也快四十了。好吗？好吗？还觉得敏感词。自动打码不用啊，不用。
1: 我突然间觉得我内心好脆弱呀。
0: 不是小先生，你都快四十了，你还给妈妈打下手，你让妈妈歇会儿，你自己全程不行吗？
1: 哎，这小嘴儿真的是脆了毒一样。
0: 跟我一样啊，办不了。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

0: 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3: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4: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7:34，在钢铁路沿线19中门前南北向车多缓行，这个中学上学呢，另外
1: 周一嘛，对吧，
0: 钢铁路市中心医院门前位置南向北方向有轻微的压车缓行。
1: 还有一个路段的话呢，就是在中兴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队尾的位置已经到了6中门前了。周一嘛，这个周一的早高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有所期待的。
0: 期待？请问在期待什么？这个路段也
1: 是
0: 有施工的，
1: 大家都是有所了解的。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可能相较于其他的话会长一点啊。
0: 期待什么？期待着你迟到，期待着开会就等你一人。
1: 所以各位，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规划好您的一个出行路线，继续来关注哈。下一个压车的路段是出现在了豫让路龙岗大街和107国道的交叉口，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压车，而西向东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进入到一个行车的高峰期。
0: 是的，其他路口路段的通行还是比较良好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个瞬间会让您感慨青春偷偷溜走了、我的青春不在了。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来关注文丽说到说，早啊，前段时间呢去参加这个演唱会，唱到开心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有点气短喘了口气儿才能接着唱，果然岁数大了，
0: 肺活量也不行了，
1: 也不行了，
0: 气息也弱了、
1: 我记得一说的这个演唱会呢，刚刚我还跟田儿我们俩聊，我说这个孙燕姿是不是刚开演唱会啊、田儿说是的，然后完了之后就由这个突然间想到了以前算是一个老的一个帖子了，说到说给你推荐一个冷门歌手，
0: 对，
1: 这个冷门歌手是谁呢？是孙燕姿。然后呢，孙燕姿就开始自己玩这个梗、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说：“大家好，我是冷门歌手孙燕姿。”
0: 对对对，就是孙燕姿给人感觉，因为我最早喜欢她的时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感觉给人淡淡的，那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但是唱歌又很好听。
1: 我记得以前哈、以前大概，且得往前数个得有个24-25年了。
0: 那你还说你没快40了？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床头还贴过他的海报呢。
0: 对，为数不多的我贴海报的孙燕姿、王力宏、吴尊、韩庚。
1: 我是一个是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孙燕姿的海报那么好卖啊，有那么多
0: 好看。
1: 然后反正我是床头是贴着孙燕姿的海报，另外一个呢是麦迪。打篮球嘛，这男孩子可能你干啥？
0: 1.8米以下也能贴，
1: 你这会儿，
0: 你7米以下也能贴。
1: 咱以前也打球，
0: 好吧。
1: 这个演唱会啊，
0: 小仙子说到这个，刚才给妈妈打下手做菜做饭，说我炒的菜啊，大家都说味道还可以，但是都不再加第二块了，都挺好面儿啊，大家都是体面人，你看看都说的体面话，
1: 这怎么着？一家人关系也这么生疏吗？
0: 就跟上次我们那个帐篷草地音乐节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在现场，哎呀，润田，终于见着你啦、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没后话了。
0: 然后呢，我说跟你想象中不一样，怎么了呢？然后我就得追问呢，要不然我这一晚上我都过不好了，睡不好觉了，我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终究把那句体面话说出来了。
1: 所以你想象中的润田到底是什么样？有多丑、
0: 所以不是多丑，我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想象出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啊？

0: 也挺纠结的。
1: 不过话解说回来，小先生，你们家关系都这么生疏吗？我们家就是炒菜难吃，就有话直说。
0: 距离我上一次看到人家别人这么评价的时候，还是那个综艺潘玮柏评价毛晓彤做的那道凉菜，就是众所周知，潘玮柏是一个易瘦体质啊，因为他实在太爱吃了，就没有说他说就跟小敏一样，
1: 体质
0: 没有他说不好吃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什么到他嘴，那
1: 好吃，
0: 那
1: 好
0: 吃，好
1: 吃
0: 啊，那个推荐，
1: 对，
0: 对对，就是没有说不好吃的东西，只有毛晓彤拌的那个凉菜，他吃了一个，本来已经做好了要好好评价一番的
1: 准备了，
0: 准备，哎，最后生生的咽回去了，然后从此再也不动第二块。就是我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在综艺当中。
1: 来关注秋，孙燕姿的演唱会是怎么抢到票的？不知道，我们俩也没去。
0: 哎。我也挺纳闷的，怎么抢到，王力宏的你们都是怎么抢到的？
1: 我们俩也没，
0: 凤凰传奇的怎么抢到的？
1: 就是这些冷门歌，说实话这些票
0: 抢不着啊，
1: 确实挺难抢的。
0: 抢着了也请不下来假呀。
1: 很难，挺难的一件事。
0: 今天有孙燕姿的歌吗？给大家安排一首
1: 来。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哪个瞬间让您感慨青春悄悄溜走了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是任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北京时间的7:46，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通行的时间段内了哈，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新增了个别路段。首先来说，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呢，目前已经出现了压车，以及下一个压车的路段是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对有的位置是在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门前。
0: 冶金路沿线也是到了上学的高峰期，在八一大街育才小学门前位置南北双方向，以及育红小学和全南大街的这块南北双方向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过手机用小学门前倒是还行，守经路也还行。
1: 但是守经路呢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在中兴路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已经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了，各位。
0: 香都区整体通行质量良好，新华路、开元路、香都路南北向都是非常畅通的。
1: 预计到了8:10左右，香都区呢会进入到一个行车的一个高峰期。继续来关注龙岗大街和107国道的交叉口，南向北和西向东目前的话呢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各位如要赶时间的话，咱们可以来选择绕行了。不赶时间另说，
0: 不赶时间的出门那么早。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国色天香说这信号不好啊，断断续续的，听着听着就没音儿了。您在哪个路段上呢？
1: 给我们说一下，到时候我们查一下。
0: 我们让技术着重的检修一下这个路段怎么回事。
1: 没错，
0: 因为目前没有听到其他的听友说咱们这个信号的问题哈，所以郭老师，
1: 我们俩呢做直播间也

0: 不可能，那个开着这个收音机，我们俩来听我们自己。所以说，有任何信号方面啊，或者怎么着，其他的一个情况，也是拜托各位了。
1: 是的，
0: 随时跟我们俩说，看见了我们随时反应。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节目播出嘛。
1: 嗯，可乐说，当我开始喜欢穿各种颜色、彩色的鞋子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老了。以前呢，我只穿黑白灰呀。哦，
0: 还有这么一说。那像我们条老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条老师啊，自始至终呢就喜欢一个色儿，金色儿。打小一直到现在，就喜欢这个色儿。
1: 别说我前两年，你不是前两年，前些年年轻的时候，我也挺喜欢穿那种啊特别格料色儿的这个鞋，但是现在又不怎么喜欢了。但是还真的不得不说哈，稍微。长了点年纪之后就会喜欢穿带颜色的衣服了。
0: 这是什么缘故呢？
1: 那觉得这以自己的现在这个长相来说，带点颜色可能更有气色吧。年轻的时候穿黑白灰就很洋气，很酷，很潇洒，
0: 好
1: 很简约啊。然后你之后呢，你再穿黑白灰的时候，对，怎么我穿这个衣服显那么老气呢？啊，还是这个带点颜色的，显得好一点，不一样，不一样。
0: 所以，女孩子可能也是阶段性的，具体来喜欢某颜色，
1: 对
0: 或者
1: 对对对，你眼光会变的，
0: 某种搭配。
1: 嗯。
0: 所以各位，对于您而言是如何的呢？就是你觉得哪一个瞬间自己，真的青春悄然而去了，
1: 会感慨一下。
0: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记，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刚刚的一首琵琶曲，
1: 嗯，
0: 网上的网上对这个歌有很多的争议啊，只能这么说哈，有点争议。因为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大家听这个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歌有点像沈腾和马丽，而且呢是夹着嗓子唱。
1: 对，
0: 然后
1: 好多这种曲调，就是那个依兰爱情故事，老门儿啊，不是好多人也说，不是沈腾和马丽唱的吗？
0: 然后当你脑海当中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就回不去了。
1: 嗯，可能是声音也有挺百搭的。
0: 哎，是的，郭老师是说到了从团结大街往西，西往东。
1: 西向东，
0: 团结大街西往东，然后呢？
1: 香都路，然后就正常了
0: 正常
1: 哦。是不是过地道桥的时候会有点信号不好？一般那个地道桥啊，信号就是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就会有断断续续的情况。怎么你看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啊？跟你头回听说这事儿一样。
0: 地道桥有多低呀、啊？这是。
1: 有的情况就是过什么全北地道桥啊、是不是您在过地道桥某些路段的时候有这个情况？
0: 那郭老师如果一会儿说没有过地道桥，那你这个怎么圆呢？
1: 那就赶紧重点检修，又增加了一个断续的点位呀、告诉技术就可以了。怎么还我亲自去修啊？
0: 我以为你会说那可能是车的事儿，换辆车。
1: 其实大家可能有点好奇啊，郭老师是姓郭吗？不是，人家是郭色天香，是咱做饭那个郭。
0: 做饭那个郭，
1: 人家不姓郭。
0: 然后我们俩呢，就是
1: 简称给人，
0: 对，
1: 简称郭老师，
0: 这么称呼习惯了，
1: 就跟郭警官一样啊。
0: 对，
1: 那个我们总监一直认为人家姓郭，国家的郭。
0: 哎，对，
1: 不是，是果果牙，是果果子的果啊，跟井两个三声在一起，第一个三声变二声啊，所以就成了二声了啊。不是姓郭吗？他
0: 不是。
1: 对，
0: 另外就是跟我们互动的玉医生，对吧？人家是玉剑，职业呢是医生。
1: 对，人不姓美，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习惯的称呼而已。
0: 梅老师他姓美吗？其实也可以。
1: 大家以为他叫梅，梅花的
0: 梅，
1: 梅
0: 花的梅，
1: 哎、
0: 但人家是
1: 美，你们人家姓梅，对，也是美老，是，
0: 但其实人家
1: 三声变二声
0: 了，姓王啊，
1: 对。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当我逛街服务员喊我姐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自己老了好多，青春不在。
1: 对，有时候觉得咱俩岁数好像差不多吧，感觉我比你岁数也不大呀，但是人家张口就是姐。
0: 我现在啊
1: 就一眼能看出来吗？
0: 我去买什么东西啊或者怎么着的，我现在我已经很坦然的接受别人喊我喊哥了。
1: 那你应该坦然呀。
0: 不是，
1: 你凭什么不坦然呢？
0: 以前啊，各位小虎毫不夸张，我首先来说
1: 太夸张了，
0: 首先来说我不是吹牛哈，
1: 嗯，
0: 就是以前我逛街的时候人家喊我什么呢？小帅哥。然后完了之后呢，现在我逛街的时候他们把小帅给丢掉了，直接就是哥。
1: 对，你应该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好吧？
0: 所以我现在我已经很坦然的就是面对了，接受了。
1: 暖暖，早上好，玩了几天了？玩好几天回来上班了，上哪玩去了？
0: 哎，我在想，不金九银
1: 是不是没发朋友圈？
0: 金九银十不是正是忙的时候、
1: 卖货吗？
0: 对，正是忙的时候呢。
1: 嗯，
0: 还是出去，说是出去学习，但实际上是
1: 培训
0: 玩去了，咱只能这么猜。对吧？
1: 去哪儿了？给我们晒一下。好玩不好玩啊？推荐推荐，要好玩的话我们带着其他的听友去，你就不用报名了，你就不要去了。
0: 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哪一个瞬间您真的感觉自己青春悄悄溜走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台啊，邢台交通音乐广
1: 什么业务还生疏，是你是青春不在了吗？记性还不好了、
0: 可能是青春不在了。917啊，917，
1: 我看行917，
0: 这个还用提醒吗？
1: 当然了，行是邢台的行，都得提醒到位。
0: 就是你一搜917，我看行917直接就出来了。
1: 那不行，万一出来的不是咱们呢？
0: 我看行917、
1: 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口，我们就是那个最热门的917、
0: 对，如果有其他917的话，您可以就是查。

0: 不感兴趣就好，就把读嘛，就不能百花争鸣。那就是点开，然后完了之后不关注，取消关注，对吧？嗯，
1: 好吧。
0: 长按不感兴趣和合适。那行，那就这么着吧。
1: 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哪一瞬间你感觉好像这个青春不在了，是身体方面的一个反馈，还是确实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0: 对，或者是思想上产生的某些变化，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留言分享。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 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年时代，有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级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
3: 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11: 红灯亮了，快停车！
12: 没警察，有电子警察，
1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